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。周二的夜晚没有周一的紧张，也没有到周末的期待，像是一段刚刚进入节奏的日子，安静稳定，也有一点点疲惫后的放松。如果您刚结束一天的工作，或者正在回家的路上，不妨让自己慢一点，把这一段时间交给音乐。今晚我们用一些轻柔的旋律，陪您从忙碌里抽离一点点，回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里。

周二的夜晚很适合调整，整理一天的忙碌，也整理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情绪。生活不会总是很快，但也不会一直停下来，而音乐就是让我们在其中找到一个刚刚好的节奏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音乐时光就到这里，跟您说再见了。感谢您在这个周二的晚上和我们一起停下来听音乐，愿这些旋律能让您今天的疲惫慢慢放下，也让明天多一点轻松的期待。夜晚还很长，愿您被温柔对待，也愿您安心休息。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